还没看你在这天原来这米儿来个跑的羊他女生的高中靠你他的高手你懒得进了外铺你铺你好靠宝贝老黄金和不认狂让我特能进入大山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x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拉纳克岛地区传出爆炸声。根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

军事设施实施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拉纳克岛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多人死伤，敌人对拉纳克岛的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而侵略者亦都必将受到惩罚。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话，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伊斯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两处火箭发射装置进行轰炸。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日就发通报话，亚曼海瑟卜以北的12海里的海域，一艘邮轮目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话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要谨慎通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在星期六山洪暴发，目前有超过20人失踪，超过60人紧急疏散。当局警告区内在星期日和星期一可能出现更多的雷暴和强降雨，可能引发新的山洪和泥石流，导致山径和河流情况发生急剧变化。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两地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仍然失踪。中国境内泥石流已经增加到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已经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当局已经提供24小时英语热线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尼泊尔当局就说，当地的死亡人数增加至

0: 强调美国唔需要加拿大任何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时，由于民调支持率领先，令到原本计划关闭底特律工厂的福特汽车决定保留车厂。现时有关车厂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车厂之一，反映他的执政已经成功振兴了美国的汽车业。所以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汽车，亦都不需要加拿大的零部件，更加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他继续指责加拿大，说加拿大几十年以来一直在敲诈美国，他说这个局面将会终结。特朗普又计划将委内瑞拉的石油用作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早前公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一项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美国接管委内瑞拉650亿桶以太明石油储量的控制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补充，将会用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满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并说这是委内瑞拉送给美国人民的一份礼物。他又指责前任总统拜登掏空了美国家的石油储备。而根据路透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美国原油储备大约 2.9 亿桶，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早前因应全球供应中断，包括俄乌战争和伊朗冲突，美国在拜登和特朗普两届政府时期都削减了原油库存。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的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因为喺我昆顿身边有小肥
7: ，Hello 昆顿，
6: 讲紧你有新歌《不省人事》，
7: 系
6: 阿陈辉阳，可能你话佢冇去留意你之后完全变态嗰件事，当佢温完书之后，系咪发觉啊，你可以试下呢、這个，所以写到咁高俾你啊？
7: 我谂都系啦，又或者佢见到啊咁串啦，要放工我就整啲难啲俾你一巴冚落，但系我好彩我接得住呢一巴啫，而家
6: 系
7: 我就系即刻再补上多几堂，然后问咗咩方法啦，问我嗰条老师，你唔好夹硬用死力。即系你学咗咁耐，就系用啲好轻嘅力去唱啲好 energy 嘅嘢嘛。
6: 以力打力啊嘛。
7: 点解又变打回原形咧？我唔小心跟咗 A 系。
6: 8月3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肥啊。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中国财经60分。

0: 新三观，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余成先生。余总你好。
3: 你好。
1: 今天我们特地请余总过来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余总，您在金融行业一共有多少年的从业经验？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 ETF 这个赛道呢？
3: 我有18年的从业经验，其中两年呢是在银行，10年呢在券商，还有6年呢在私募基金。契机呢说来话

0: 加长，我是2004年到一家银行交行，当时做对公信贷，接触到对私业务的同事呢，他们在推广当时是交银施罗德的产品，聊天的时候就了解到 ETF。
1: 那个时候就有 ETF 啊？
0: 那个时候 ETF 少，主要是以主观的为主。
1: 那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0: 对。
1: 那个时候 ETF 虽然有，但是相比目前来说肯定是非常少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ETF 基金？ETF 基金和普通的基金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ETF 基金呢，用英文表达就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核心呢，一个呢就是被动的指数基金加连续交易的这样两大属性，跟踪特定的，比如说我们的宽基里面啊，像富证300啊、中证500啊、中证1000啊，特定的这个指数，通过复制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投资。当然还有行业 ETF 啊，比如说通信 ETF， 那么这里面它也是通过约定的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的投资。基金经理呢，他的配置呢基本上要在这个框架里面，他不能有自己太多的主观的这样一个
1: 行为。
0: 对对。
1: 所以 ETF 基金它是被动式的基金是吗？
0: 对，它实际上是被动的一个投资模式。关注基金的时候啊，有时候要考察它的跟踪的
1: 标的。
0: 对，跟踪标的它的有偏离，越大的基金公司呢一般偏离度它就越小。因为这个基金呢它有申购赎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场内的比场外的高了，那人家就有这种套利的机会，所以 ETF 里面交易还有这种套利的方式，它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市场才会波动比较小，就平稳了。
1: 但是面对一个行业那么多只股票，不可能一只基金把所有的涵盖的股票都买到吧？
0: 说到这里吧，曾经有过一句话啊，跟一个公募的销售总监曾经聊过，因为他卖那个 ETF 嘛，他就说，实际上万物皆可 ETF。
1: 万物皆可 ETF，
0: 对，就是所有的，只要你是有这种资产属性的，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编制、复制成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就是可以买卖的，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 ETF。但是呢，它必须是客观呈现的，就是可计量的。大家比较公认的啊，不是说太偏的那种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万物皆可 ETF， 就所有的资产它都是可以打包成 ETF 的，只要在合理、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那么 ETF 呢，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指数基金的一类，
1: 指数基金当中的一类。
0: 对，并不是所有的指数基金呢它都是 ETF， 它跟普通的指数基金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普通的基金的话，它只能是场外进行申购，比如在银行里申购，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比如涨高了可以赎回，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我们 ETF 呢，它既可以场外申购，它也可以
1: 场内
0: 交易。
1: 嗯，场内交易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股票账户的话，那你买这个 ETF 是很方便的。当然它跟普通的 ETF 呢它也有一些区别啊，比如说刚才说的交易方式，对吧？ ETF 呢在证券交易所它是可以实时的买还有实时的卖，普通的呢一般呢按照收盘后的这个净值来申购和赎回。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方面，那么 ETF 作为被动管理，费率呢它比主动性的基金呢是要低一些的啊。
1: 嗯，
0: 另外透明度，就是 ETF 每天它都是公布持仓的，
1: 你实时可以看到是吗？
0: 普通的基金呢一般的季报才能披露，在股票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1: 近年来呢，中国的 ETF 市场可谓是快速的发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ETF 产品数量是达到1381只，总规模呢是超过了6万亿元，也成为亚洲第一大 ETF 市场。您刚才也介绍到了 ETF 在产品的类型上，它是涵盖多种类型的，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策略、跨境，还有黄金啊等等。国内的 ETF 市场呢，用不到2年的时间，就从2万亿的规模突破到了6万亿，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市场的同期水平的。和海外成熟的 ETF 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呢？
0: 中国这个 ETF 发展去年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因为2024年的924有一波暴涨的行情，
1: 是的，
0: 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对股市的关注，因为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大家就蜂拥而至嘛。这个也是有一些国家的政策的驱动，比如说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实施方案等等，这样的政策呢推动了耐心资本长期的进入。第二个呢是机构资金的主导的，但是散户参与的速度快速提升，比如说去年末啊，机构持有的这个 ETF 市值呢4.7万亿，占比将近78%，个

0: 人投资者呢也是快速的切入，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家队也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中央汇金呢等等这些机构呢在去年末的话也持有 ETF 也有1.53万亿，那么在主流的宽基 ETF 占比是超过了70%。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的创新呢也是高度活跃，像科创板的 ETF 呢它从原来的38只增长了100多只，翻了将近2倍，债券的 ETF 规模呢也同比增加了3倍左右。其次就是存量与增量呢，它是双轮驱动的。像去年存量的这个产品规模，它是增长了大概1.6万亿，贡献了70%。那么新发产品呢，贡献了约0.7万亿。这一些特点呢，一个是赚钱效应，第二个呢就是国家的政策驱动。我们知道，在美国市场，它的这个 ETF 占股票的市场大概占20%左右。那么中国呢，25年初的时候，它只有占3%左右。即便你现在增加了，也就是4%、5%的样子，跟美国差将近15%个百分点。
1: 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0: 所以说 ETF 的发展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很多人买股票其实不挣钱，一年到头算下来不挣钱，但是往往可能被你遗忘在银行里面的某个角落里的就是基金反而帮你赚了钱。事实上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包括我的朋友也有这种体会。突然发现，耶，那个银行里面多了个几万块钱，发现原来是以前买了忘了的。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反而这个 ETF 在市场起来就要逐渐的有盈利。
1: 你刚才说到了机构投资者目前在 ETF 市场占比是很大的，那现在呢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是在大幅提升 ETF 的配置比例， ETF 占 A 股市场的交易量占比也是逐年的提升了。那么这种指数化投资的大趋势会改变 A 股市场原有的个股定价逻辑吗？
0: 肯定是会的，因为现在产品创新呢越来越多，像有一些头部的公司，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不是推荐股票，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宁德时代现在在公募的 ETF 里面的合计持有的大概是500-600亿，占整个公募基金总市值的38%左右。随着 ETF 的扩容呢，对 A 股的某些龙头股，因为大股票它都会纳入 ETF 嘛。这里介绍一个常识，就是 ETF 呢一年它会调2次成分股，它会把流动性不好的或者说业绩不好的调出去，然后把好的调进来，确保它的流动性、优质性、代表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买了 ETF 其实基本面整体是向上的，所以买 ETF 实际上是买一个优质股票的一篮子。刚才说的对 A 股的一个定价逻辑，一个是个股方面，另外一个呢它的定价的效率呢会出现一个分化。那么主流的指数成分股呢定价更依赖于市场的一个贝塔，那么中小市值呢非成分股的价格发行功能可能会边际弱化。同时呢 ETF 扩容呢强化了机构交易的占比，使市场的定价呢更加有效，那么增加了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吧。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是渐进的，不会彻底的说取代某个个股的定价，但指数化的投资呢它的话语权呢会逐步的提升。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某个行业里面的什么股票是龙头，比如说卫星 ETF， 那你点一下它股票软件里面前10大股持仓的股票是哪些，那基本上代表这个行业的龙头。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我们做 ETF 的时候呢，找股票的时候也是很好找的。
2: 中国财经60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

0: 财经六十分。
1: 学生的命根，
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4: 那我们再来看看个人投资者啊，面对快速发展，产品呢日益丰富，甚至有些让人眼花缭乱的 ETF 市场，投资者如何善用 ETF 的工具，才能够更好的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红利呢？
5: 确实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基金选哪个，
4: 对
5: 吧？新手也不好选，
4: 数千只 ETF 啊，
5: 是的，是的。
4: 如何入手？
5: 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假设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你选的可能希望涨趋势的啊。我们经常说做投资呢，它其实两个要素，一个要素呢是胜率，第二个要素呢是赔率。如果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么你就选这种趋势向上的，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比如说今年很多朋友买芯片 ETF 对吧、
4: 嗯、
5: 那他就获取了他的一个收益，
4: 超额收益，
5: 对，超额收益。因为像韩国的话，像中韩半导体这种今年都是 100% 多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嗯、半年时间不到，如果咱们能把握这种趋势配这些东西，那就赚得快。但作为新手来讲的话，你没有这种认知的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说先买宽基，因为宽基呢它覆盖的行业比较广，流动性呢也比较好，它一般的是入门选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面比如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今年比较好的是科创50，
4: 嗯，
5: 是不是上半年涨了60%，其实不比股票差了，
4: 比股票好大部分，平均下来、啊、
5: 是的，是。那么长期来看，像沪深300还有上证50，我印象中在券商的低空工作的时候，我当时买进去之后呢，从1块钱的话出来就变成了好像是8.5毛了，正好买的时候是高点嘛，后面一路下跌，我就一路发了工资就买，它最后跌到了5毛多，
4: 就算定投了。
5: 5毛5，对，定投。后来它最高涨多少呢？涨到了1块5毛多。
4: 啊、哦，3倍了。
5: 对，所以说宽基呢，实际上你只要碰到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你做定投，后面基本上能回来的。我还算过、嗯、大概一年，比如说你赚个7到8个点，平均下来的话，假设以10年为这个周期的话，它是
4: 年均复合增长率，
5: 对对对，问题不大的。
4: 是吗？
5: 啊、对，
4: 那挺好的。如果再加上复利，
5: 7到8个点是我们觉得是基础的。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有个12个点左右。这是我们用数据统计的，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统计一下啊。
4: 嗯、
5: 就是说宽基这一块呢，还是很好的，因为它不是说单向博弈，它是每年是有分红的。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好的头部的一些产品，比如说 ETF 里面优选这种规模大的、日成交额比较高的这种
4: 流动性好的。
5: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也做股票啊什么的，你就问他行业方向，逐步的扩展自己的能力，再根据自己兴趣啊、研究能力，对这个行业啊、主题啊，甚至跨界的 ETF， 你进行一个研究。
4: 嗯，
5: 这样的话呢，你新手就很容易入手了。刚才的3步骤，从宽基，在头部的一些大的产品，然后逐步再进行一个能力圈的扩展，对吧？通过这3步呢，慢慢的切入进来。
4: 那对于 ETF， 可能有一些投资者啊，有一点误解。ETF 呢是通过持有一篮子您刚才说到的优质的股票来分散了个股的风险，因此呢也会是一些稳健而保守的投资者啊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从去年的市场数据来看，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ETF 确实能够消除了个股特有的非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只个股的话，它业绩突然是出现大幅下降，或者说爆个雷什么的，但是呢它也会将投资者暴露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也就是当某个行业遭遇到系统性的变化，那么行业内的公司呢往往也会受到同步的影响，行业的 ETF 波动性可能会超过许多业务多元化的龙头个股。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分3步走啊，
5: 嗯，
4: 也说到了跨境啊，跨资产类别，
5: 嗯，
4: 那么您觉得如何去构建一个跨行业、跨市场甚至跨资产类别的多元化的一个 ETF 组合？
5: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就

0: 说两个维度跟大家讲啊。
1: 嗯。
0: 一个呢，就是从仓位配置上来讲，一般来说呢，核心的仓位啊，比如说你属于稳健型的，就配60到 70， 比如说我配置在宽基里面，沪深300啊，中证500或者中证 A500 嘛，获取的市场一个平均收益。因为我们做投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做投资就是有风险的。
1: 嗯，
0: 你如果想不冒风险来做投资，那除非你买国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既然要进这个市场，你就了解投资的本质，然后它的相关影响。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做投资嘛，最终的话就两种风险。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就是上市公司它可能因为各方面原因，业绩啊，或者说管理层啊这种原因哈，会爆雷，个股的风险，这是第一种风险，很常见的一种风险。第二种呢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呢是没有人能逃得掉的，或者说 99.99% 的人没人能逃得掉，就这个风险呢你要坦然的接受。当然如果说有很强的预判能力，设定一个比如说一个阀值，这么多年我们根据历史来讲的话，比如说大盘负值啊，比如说跌破60日均线你就不要玩了，那就说明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撤了，仓位降到最低了。正常情况下呢，基金呢它有一篮子股票，它能克服的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所以说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 ETF 大部分时间是赚钱的，它不赚钱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呢亏钱的。我们说是个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哈，特别是宽基非常明显。当然如果提到的行业基金呢，它有点不一样，它根据行业的周期，它是有上升期也有下落期，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像我们今年的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芯片啊、半导体啊，这些就是
1: 还有机器人，
0: 对，机器人有很多催化，一个是美国的特斯拉 Plus，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些像宇树啊，它要上市。回过头看哈，我们怎么样构建多元化的 ETF 这个组合，我就建议呢，一个呢是核心仓位搞一个平均收益60到70，再一个呢就是卫星的这样一个仓位，比如说配置一些行业的 ETF，科技类的，还有消费类的，周期类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认知铺做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另外一个呢，配10%到20%跟自己的风险偏好，比如我非常保守，我就配债券的 ETF， 或者我觉得哪一个国家的它的某一个产业走得很好，比如说中韩半导体 ETF 今年有超额收益的跨境的这种 ETF。当然如果你觉得现在利率要下行了，像印象中是在去年的时候商品比如黄金类的也走得很好，对不 对？
1: 那
0: 么这个根据自己的配置方向，就我们把它分为核心仓位、卫星仓位，还有补充的这样一个配置。
1: 什么叫卫星仓位？
0: 60%、70%的大本营盘，卫星的呢就是我20%到30%有一定弹性的。
1: 这两个字怎么写？
0: 卫星嘛，保卫的卫，星球的星。
1: 哦，就是天上那个卫星。
0: 对对，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是地球嘛，那得配个月亮嘛，对吧？这么一个模式，你就是分散一下，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嘛。当然你最好选择一些相关性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资产，因为我们做投资的人觉得天下的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但是唯一的免费午餐呢就是你的资产构建组合，然后资产的这个类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在科学上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你的资产相关就越低的话，整个组合的风险越小，一般是这样一个模式。这是从核心和卫星的策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说我对这个东西都不是很了解，我只想做一件事情赚钱， OK， 那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通过行业来选。行业呢，我们一般来说我自己分的啊，把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大周期，第二大类呢是大科技，第三大类呢是大消费。大周期里面它分为两类，比如钢铁、有色、煤炭、猪肉这种传统，那么
1: 传统周期吗？
0: 对，传统周期。还有一类呢就是券商、保险、信托、银行、地产，对，金融板块，它也属于周期板块，它很明显的周期板块。大周期里面其实今年有一些小金属包括稀土它是走得不错的，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说周期里面你要细分去选一些啊。那么第二类呢，
1: 大科技，
0: 大科技也分两类。一般呢传统分一个是叫 TMT 板块， TMT 板块包括科技啊、传媒啊、通信啊，那都有相应的 ETF 在里面，统称为 TMT 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呢在行情风险偏好非常高的时候它弹性很好，就是牛市的时候容易涨。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高端装备。高端装备里面比如说机器人这块属于高端装备，军工这块也属于高端装备。第三类呢是消费，大消费。大消费呢我们一般把它分为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医药，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医药相关的消费，比如说酿酒食品，
1: 酒
0: 对吧，还有社服，比如说旅游等等，那么这些传统的消费，把这一块呢我们把它分为三大类，然后六大小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完之后呢，你再根据一些相关的新闻

0: 啊，根据你的认知啊，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走势。因为选行业 ETF 呢，死拿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曾经也吃过亏，我们虽然是专业机构，
1: 坐电梯了是
0: 对，我们
1: 吧？
0: 曾经也坐电梯了。后来我们发现，还是要根据行业自身的波动，包括它的趋势，适度的做一些
1: 波
0: 这
1: 段。
0: 个波段，就择时嘛。我们一般说择股或者说择基金，还适当做一些择时。当然，我们机构可能会用一些量化的手段来做得更科学、更规范一些。大概的就是你要组建这种多元化的 ETF 组合呢，就是两种，一种是核心卫星策略，还有一种呢就是对行业 ETF 呢进行一个分类，细分里面找景气度非常高的、趋势好的、胜率比较高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
1: ETF 可以 T 加0操作吗？
0: ETF 呢，应该说大部分是不能，不能，大部分是
1: 也
0: 不
1: 是
0: 能的。
1: T 加1的。
0: 对，也是 T 加一的，它跟股票差不多，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有一些呢，它是可以 T 加零的。你比如说跨境的 ETF，它是可以 T 加零的，比如纳斯达克 ETF 啊，因为美股本身就是 T 加零的嘛，对吧？但是它有个隔夜的问题啊，中间其实差度不大。其实最好的能体现出 T 加零的是商品类的 ETF，比如是黄金，对吧？因为它是国内国外同时都动的嘛。啊，那么商品类的这种 ETF，它是 T 加零的。这个呢，对量化投资来讲的话，它会通过套利模式来做一些 T 加零的这样一个套利，也是有机会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星期一凌晨发布消息说，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外媒报道是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说，袭击导致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而综合多家美国传媒报道，美军今次打击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报道引述美军官员说，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今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的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在星期六山洪暴发，目前有超过20人失踪，超过60人紧急疏散。当局警告，区内星期一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雷暴和强降雨，可能引发新的山洪和泥石流，导致山径和河流情况发生急剧变化。而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两地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仍然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已经增加到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万平方米，已经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当局已经提供24小时英语热线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而尼泊尔当局表示，当地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少788人，失踪者增加至2502人，包括近600名的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当局警告，博特科西河水位上涨，可能出现新的洪水，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保持高度警惕。受到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寻日暴雨，气象厅当日一度向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局向三个市大约40万人发出避难指示。福井县内最少发生4宗地质灾害，有道路被水淹浸，有车辆被困。板井市一名女子在积水的道路跌倒受伤。圣山市、福井市和板井市的24小时雨量都超过300毫米，大野市的雨量都超过250毫米，都是当地有纪录以来最高。估计当地的暴雨最少持续至今日中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近年来两国的合作迎来快速发展黄金期，双边的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的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会同总统泽帕罗夫就两国的关系、各领域的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之后亦都回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利比亚外交部宣布，利比亚代理外长巴奥尔在当地星期日的黎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和磋商交换意见。同日，叙利亚驻的黎波里的大使馆恢复运作。利比亚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叙利亚驻的黎波里的大使馆在关闭14年后恢复运作，将会加强外交沟通，便利领事服务。希巴尼今次访问是14年来叙利亚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利比亚，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并扩大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2: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6: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7: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9: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中国财经60分。

0: 分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您刚才说到择时，即便是选对了标的啊，择时呢仍然是 ETF 投资者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过度频繁的交易往往可能会因为择时的错误和高额成本损害长期的收益，是吗？所以说保持耐心和减少不必要的操作是提升 ETF 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之一。那么您觉得对抗择时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2: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择时的话你要择大时，尽量不要去择小时。大时就是说
1: 大的周期，大的波段。
2: 对，你如果说觉得有系统性风险。

0: 的情况下，你这个择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仅是因为它今天跌了个比如说几毛钱，或者说上涨了3-5%，这种择时呢太频繁了，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做投资也讲趋势嘛，
1: 嗯，
0: 它一个趋势一旦起来之后，它一般来讲呢，比如说牛市，它不会说马上就结束嘛，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它中间的任何一次回撤呢，你可以把它就是
1: 当做上车的机会，是吧？
0: 上车的机会，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噪音，
1: 嗯、
0: 对吧？因为趋势来了之后呢，它有一个自我加速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你要卖到一个高点的话，其实我们永远不要觉得买一样东西，我要买的最低点，然后卖的最高点，那是不现实的。
1: 对的，
0: 只有天才中的天才。不怀疑说没有这样的人哈，大部分来讲是做不到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基金呢，特别是宽基哈，建议大家去定投，定投的模式。你像今年
1: 摊薄成本，
0: 对，定投有个好处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银行里面它是有这种，比如说从工资里每个月扣1000块钱、2000块钱，对吧、
1: 嗯？
0: 长期来看的话，如果它是下跌的过程中，它会摊低这个持仓成本嘛？
1: 是的。
0: 其实定投的作用呢，它不是提高收益率，而是平滑买入的成本，降低择时的风险，就是把择时呢这个难题呢变成规律性的或者距离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避免你过度的去追涨杀跌，在熊市的时候特别管用。我印象中在08年的时候亲身经历了，当时08年一路下跌，我原来学经济学的嘛，我有些同学就在银行工作，每次发了工资就往那边补啊。08年我当时是从07年的6月24日一直跌到了1664，但是呢反弹也来得很快，它一路跌下来一路定投，然后到09年的时候有波行情来了，
1: 嗯，
0: 它大概到了09年的3月份4月份差不多就全回本了啊，就赚钱了、嗯、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下跌的过程中定投的效果特别好。但是现实中也有这种，比如说我定投，我正好涨的时候定投，边涨边定投啊，到时候跌的时候定投，后来发现它的效果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会发现好像没怎么赚，也没怎么亏，或者说还、啊、亏了。这里就是也要一个好的心态，你定投的这个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越跌的时候越买基金它是可以的，你最好是按每个月，然后日期怎么弄呢？一般来说放在每个月的20号。为什么放在20号呢？
1: 对呀、啊，这有讲究吗？
0: 肯定有很好的讲究。我以前是银行出来的，我以前做信贷经理啊，对公的、
1: 嗯，
0: 我每个季度的20号，我是要催促企业还贷
1: 款
0: 的。你要知道，这很多这个资金呢、啊，它来源于的有的不仅仅说是自己个人的钱嘛，对吧？还有一些是企业的钱嘛，对吧？还有是借贷的钱。但不管怎么样，最终呢，它是到每个季度的20号呢，它都是要结息的，它就要还钱的，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20号呢，它往往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如果说你是2周或者说1周定投的，我建议你放在礼拜4，这个只是一个日期效应的问题、
1: 嗯、
0: 啊。那时间下来确实很好。什么时候？比如说我定投，大家原来说有个微笑曲线嘛，
1: 对
0: 吧？向下的，对吧、
1: 嗯？
0: 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基金已经开始加速盈利的时候，你就不要定投了，可以把定投停止了、
1: 嗯。是，
0: 对，除非哪一天发现哎它不涨了，涨不动了，觉得达到你的预期，比如说我已经达到了30%或者50%的收益率、
1: 嗯，
0: 对吧？那我可以慢慢的减，因为你是来这个地方是来挣钱的，你不是来赔钱的，是第一。
1: 嗯，
0: 第二个，你赚了钱，我们经常说做投资，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贪、不恐、不躁、不悔，对吧？你就不要过于的贪婪，有的时候就是适当的让别人也赚一点，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卖错了你不要后悔，
1: 对
0: 啊，对。再说如果真的下跌你不要恐慌，我手上有钱我就慢慢买呗，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涨你别躁，
1: 只要标的是对的、啊、就没有问题。
0: 没错，只要你的这个标的、嗯、它不退市，一般来说大部分基金哈是不会退市的，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对基金来进行选嘛，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更有
2: 才？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余成先生，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很多什么是 ETF， 他刚才也说到万物皆可 ETF， 说到买 ETF 其实就是买一篮子优质的股票，也说到了怎么去择时，建议呢大家要择大时，不要择小时。那么长期持有啊，也是 ETF 投资乃至价值投资当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原则，但是也是实践当中最难遵循的一个原则。主要的问题在于长期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啊，意味着不同的时间跨度。那您觉得长期是多长？如何建立投资耐心呢？
0: 这个确实是有人不同的

0: 标准哈。
1: 嗯。
0: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吧。有一天早上，巴菲特的邻居对着巴菲特说，他说你都是世界不说首富，起码第二第三名吧，为什么你的方法这么简单的公诸于众，别人不用你的方法去赚这个钱呢？巴菲特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喜欢赚快钱，没有这种慢慢变富的这种习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就告诉我们，真正要赚钱要像滚雪球一样的，需要一定的坡度湿度之外，还需要
1: 长坡后雪。
0: 没错，实际上就这个道理。谈到投资耐心的话，一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把你的资金的属性来进行一个界定。比如说你这个钱是用来养老的，养老的呢一般来说都是以十年，起码十年吧，
1: 为一个周期。
0: 对对，
1: 是吧？
0: 还有个子女教育的，你起码是五到十年嘛。像我自己，我就给我子女交的教育储蓄，我现在已经有七八年了。我们养老除了单位的之外，给自己交一些养老的，那我可能是以30年为周期
1: 维度、
0: 这种呢就属于长期的。那么短期的这个闲置资金呢，那就不适合强调长期持有嘛。第二个是建立周期的思维，经济复苏期的宽基 ETF 还有产业升级期的主题 ETF 呢，往往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周期，那么有助于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你保持这种定力。再就是呢，你用定投替代一次性买入呢，分散入场时点呢，那么降低对买在最低点的一个执念。所以说长期持有取决于你的资金属性，同时你要有周期的思维，通过定投的模式呢来减少一次性买入的风险，以此以往的话基本上能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收益。
1: 嗯，也有一些投资者啊不愿意坐电梯，他可能就会择小时，他在交易 ETF 的时候会把它当成短线炒作的工具啊，因为手续费也很低嘛。
0: 对，
1: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搭配您刚才说的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 ETF 的比例？刚才呢余成先生跟我们说到了可以有一个核心的仓位，大概 60%， 还有卫星的仓位，
0: 卫星的20到30%。
1: 20到30%。那么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如果说这位投资者想我什么钱都要赚啊，什么市场行情我都要参与的话，怎么去搭配？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支付宝上它经常有这种排名。其实你看有些排名呢靠前的，它确实是做一个综合配置的，也做得很好。在一些股票软件里面经常会看主办会搞这个 ETF 大赛，那有些人呢做短线做波段也做得很好。一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把人群或者说客户群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保守型的，保守型的呢希望本金是要求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建议它 50%-60% 配置债券相关的 ETF， 宽基呢配个 20%-30%， 商品或者跨界的 ETF 呢配个 10%-20%， 行业主题的就配少一点，比如配个10个点以内。这是保守型的，它特点就是以债券为主。稳健性呢，它就需要拿到一个平均的收益，假如是有牛市的话，这个时候呢它的宽基 ETF 呢就要配到 40%-50%，债券 ETF 呢配到 20%-30%， 行业主题的呢配个 10%-20%， 然后商品或者跨境 ETF 呢就配个 10%-15% 就行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激进，怎么配效率最高，宽基配个1/3左右，主题或者行业的你配个 40% 左右，债券要么不配或者配10个点以内，商品的因为波动也比较大，那配个 10%-20% 差不多。总结一下呢，就是保守型的呢是以债券 ETF 打底，那么稳健型呢是以宽基 ETF 为核心，骏起型的呢以行业主题 ETF 占比铺出结构性的弹性机会，短线交易者呢是可以将 ETF 作为交易工具的，因为 ETF 呢它是不收印花税的啊，所以说这个比股票要好。但是呢它需要做的事情要有严格的一套交易模式，包括止盈止损啊，在你的这个比较成熟的体系里面来做。那么机构一般来讲的话，现在都逐步的开始用量化的模式来做，是有一定挑战的，最终是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和配置，这是我的看法。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公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喜欢匿埋，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2: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中國財經六十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还有一个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同名的 ETF 太多了，该怎么挑？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啊，像芯片半导体的、或者说机器人的、什么什么机器人 ETF， 这个怎么挑啊？我们看什么？
4: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把握这几点。第一个呢，看规模。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什么看规模呢？就看规模有多少份额嘛。第二个看什么呢？看流动性，就是日均成交额。成交额高呢，意味着买卖比较方便，那么冲击成本就比较小。第三个呢，就看汇率，管理费和托管费差异虽然比较小，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情况下呢，那么复利效应下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后一个要看一下跟踪误差，误差越小越能精准的复制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同名的 ETF 虽然很多，但是你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
3: 规模、
4: 流动性、汇率、跟踪误差这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呢，大家可以比如说拿某一个行业的 ETF， 比如刚才说的芯片，从前到尾你就排个序，你看谁的规模是最大的。其次呢，你再看看
3: 流动性最好的、
4: 流动性好的是哪个，然后汇率
3: 相对低的，
4: 还有跟踪误差。
3: 跟踪误差是什么意思？
4: 跟踪误差，你比如说我复制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机构会给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 ETF 它都是跟踪指数的嘛，中间有申购赎回，然后它要买的股票的时候有比例的嘛，有多有少会有波动的嘛。那你跟踪的这个误差越少，复制的越好，说明你这个专业能力越强。不可能说100%因为股票是停牌的、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啊，有申购赎回啊，整个过程中呢，它需要进行一个跟踪。跟踪的话，总要有误差的嘛，这个是合理的。只是说你这个误差越小，代表你团队的能力越强。误差大部分我观察了一下，其实都差不多，各个基金公司啊，
3: 就不同基金公司的。
4: 对，因为大家都跟着主要的嘛。但是确实，你像有一些呢，因为在前十大。比如说我们一个基金里面前十大有的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多有少的，那么这个取决于他的专业能力，他有很多公式模型来跟踪这个东西来调，如果调得好的话跟踪误差还少，那下面的能力越强嘛。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根据这四个维度来选跟踪同一指数的 ETF。
3: 很多投资者呢也看到了 ETF 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超额的收益获利的机会。有一些新手投资者呢以为买了 ETF 之后我就可以放在那边不动了，省心不会亏，但是实际的交易下来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亏损。新手的交易误区主要有哪些啊？
4: 新手交易误区呢，因为对 ETF 不大熟嘛，所以说呢都会踩坑。那我曾经也是新手，我也踩过很多坑。
3: 有哪些坑啊？
4: 你比如说从学校里出来觉得 ETF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嘛，一路持有，
3: 中间经了大的周期。
4: 对啊，后来发现整个这个经济它都是有周期的嘛，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路持有，刚才简单的分类了，宽基其实长期持有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行业基金呢它有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并

0: 不适合机械的买入病持有，包括我们以前做产品的时候也曾经犯过这种类似的错误。所以说呢，这里你要区分，我觉得新手很容易的就是什么呢，认为 ETF 是不会亏的，
1: 高位追了当然也会亏，是不是？
0: 对，没有很好的择时的时候也会，因为 ETF 虽然分散了个股的风险，我们刚才说过投资有两个风险嘛，一个是个股风险，还有一个系统性风险，那系统性风险它是没法消除的，大部分人是避不了的，行业的 ETF 波动呢可能还会比个股的风险还大。所以这种情况下，误区之一是认为ETF 不会亏。我告诉大家，只要你做投资，做 ETF， 因为 ETF 属于投资的一种，都要
1: 做好。投资就会有风险。
0: 对，投资有风险，你觉得稳赚不赔，这种概率比较小。除非你说我只买债券 ETF， 即便是债券 ETF， 它也会有波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确的面对。
1: 正确的认识
0: 啊，就是说 ETF 买的不好也会亏，
1: 而且你择时择的不对的时候也会亏，
0: 对对，你会多买几个，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时候会多买几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前面也是不会亏，就长期持有嘛，对吧？还有一种追涨杀跌频繁交易，本来低交易的成本呢，反而可能会放大非理性的这样一个行为，频繁交易做短线，每个性格不一样嘛。如果你有这种模型，模型本身它有一定的胜率的情况下，比如说网格交易这种啊，
1: 什么叫网格交易？
0: 网格交易，比如说我把每天的价格从负100%到正10%吧，有20档嘛，通过每档的价格就会用这个写程序，很多券商都有，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会帮你卖，到了一定的时间他帮你买，叫自动化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
1: 自动化交易
0: 对，如果你有这种自动化交易
1: 的话，
0: 这种呢也是可以的，不能盲目的就追涨杀跌频繁交易啊。如果你是理性的频繁交易，而且确实他能赚到钱，一般来说优化一年5到10个点吧。还有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买入迷你型的基金，
1: 规模太小了，
0: 规模小的 ETF， 因为规模小的 ETF 它没有涨大之前呢，假设它碰到一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面临清盘的风险。
1: 迷你型的，
0: 对迷你型，比如说它
1: ETF 也
0: 会清盘，对低于一定的份额，忘了是5000万多少规模，监管层是有要求的。
1: 前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迷你型的基金清盘的这种情况。
0: 因为它还有一种是发都发不出来，或者发出来靠别人帮忙。行情一不好，人家帮忙的资金走了，留的份额又不多，又没有新的申购进来，这个时候呢它是很容易清盘的。你本来是长期持有的，那还没长期持有的给你清盘了，大概率是亏得出来的。还有第四种误区呢，就是它在高位买了，高位买了之后呢，
1: 站在山顶上。
0: 对，还有一种呢是高溢价的时候买的。举个例子啊，一般来说我们说 ETF 有个净值嘛，那么我们知道 ETF 价格本身是波动的嘛，它有的时候会比净值高。净值我假如说一个基金是1.3块，在实际过程中呢，它有时候比如出了什么政策利好啊之类的，某个 ETF 被一些资金看上了，有资金买入，瞬间就推高了，比如涨了5个点吧，但是净值可能没有怎么变。这个时候呢，哎，你也追进去了，理性的资金呢它会反向进行套利，把场内的卖掉，到场外去申购赎回，利用这种套利的模式呢，最后达到一个净值平衡。那么有这帮套利的资金在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致你超过实际净值的价格买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吃亏了。现在像有一些套利的基金用手工来做的，去年有15%吧，今年据说只有6到7个点，它利用的就是大家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它进行一个反向操作，所以说呢高溢价买入是不太好的。还有一个呢误区是什么呢？是把所有的 ETF 都当作长期投资，这就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行业 ETF 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做波段，否则的话呢，如果说长期持有的时候呢，你就来回坐电梯，这种事情我们也见过。
1: 是的。那最后跟我们大家说说，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本来呢我们好像感觉投资 ETF 不是那么难，但是后面又听到了您说的这些很容易踩的坑之后，又觉得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比如说选 ETF 应该关注哪些关键性的指标？您刚才已经说到了规模、流动性，还有费率，还有就是跟踪的误差。那么买入和卖出有没有一些技巧？
0: 是有的，买入技巧，比如说新手开始，你不要说去搞行业 ETF 了，宽基开始，你用定投的方式呢，分批入场，避免在溢价过高的时候买入。你买入呢，还有持有、卖出嘛，三步嘛。持有的一部分呢，一般是底仓部分，长期持有。我们刚才说的保守型、稳健型、进取型嘛，他们每个人最有自己的基本盘。保守型的，他的基本盘就是债券 ETF 嘛，前面提到了核心仓位和卫星的仓位。卫星的仓位呢，它是可以进行适度的止盈和止损的。比如这个行业突然不行了，比如前段时间油价很高，你发现前期买了，后面它又不行了，你觉得打仗可能会结束，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进行一个止盈，这是非常的重要
1: 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频繁的交易，只要有交易你就要产生成本，用定投的模式呢替代择时的判断，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其他的比如说大盘在上升趋势的时候做投资可能更舒服一些。
1: 那不就是右侧吗？
0: 对，尽量去做右侧。出现了什么风险的时候呢，这么多年我觉得一个